0: 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立体花坛正有序搭建，部分花坛已经初步成型，亮相街头。第二十届亚运会21日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22日，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发布，明确“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22日启动，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9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5%。今天夜里雷阵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1: 低头玩手机，低头

0: 成万户。
1: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找不

全生活全知道，放学路上突遇阵雨，一位店员呢主动把闲置的雨伞借给了没有带雨具的学生，叮嘱孩子路上慢行。第二天学生专程上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4号，农历8月14，星期四，现在是10点59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23日正式开业，自澳门进境旅客可享15000元免税额度。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吉林省吉林市公安网安部门近日成功打掉一个通过网罗门徒、分级收费、按级授能、按劳返利方式实施网络暴力的违法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98名。教育部消息，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商务部消息，目前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号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进入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又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0: 为我笑河南，心中我笑方贤，须有过见始更。
1: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心中存孝道。

0: 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讲述了两起西方历史上很著名的吸血鬼事件，对吸血鬼的神奇之处也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其实吸血鬼的传说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在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希伯来文明、古罗马文明等等的神话传说中，都有吸食人类精气的魔鬼存在，但在当时，他们还仅仅只是一种怪物，还不叫吸血鬼。我们真正现代意义，如果真的是这样，这么一个小小的村庄，没多久就会被毁灭。格拉瑟无计可施，他在报告的最后建议奥地利军队可以按照村民的愿望处决尸体，把木桩打进死者心脏，之后火化遗体。在了解了这些之后，我们姑且先不说吸血鬼是不是真的存在，仅仅根据已有的线索，

尸体死后不腐的状态，这是属实的。那这至少就代表有些当时的人们不了解、不知道的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而处决了尸体之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村民们的怒气也会直接消弭，这无疑是好的一点。所以格拉瑟就写下了这样的报告。自此之后，吸血鬼的风暴愈演愈烈。第二年，也就是1732年，情况相似但是数据更为惊人的事件又一次发生了。另一名军医报告，受害村民接连在经历颤抖、癫痫、胸部剧烈疼痛之后数天之内死亡。他打开了总共16个棺木验尸，只有5具属于正常尸体。2年之内，2起事件骇人听闻。奥地利官方强压下了2名军医的报告几个月，但是却终究抵挡不住四处弥漫的恐慌和谣言，类似的事情也在不断的发生。在维也纳，一方面官方没能给出合理的科学解释，另一方面又一味地将东欧人民以宣扬迷信罪关进牢里，直接激起了当地人民愤怒。在匈牙利，人们联系当地反奥地利王室的贵族，纷纷准备宣布独立。在这种情况之下，吸血鬼的恐慌在欧洲各地蔓延。直到1734年，这种恐慌达到了巅峰。不只是奥地利与普鲁士，一时之间全欧各地似乎都在做着同一件事情，到处都在挖墓园，把尸体钉上木钉，撒上大蒜等辛辣香料。德国一带则大多把尸体直接斩首，东欧则喜欢挖出心脏之后再火化。更有极端的例子，挖出尸体直接公开处决，甚至直接因为被指控为吸血族而处决一些无辜的活人。一时间，欧洲平原上遍地矗立着高耸的木桩，每个木桩上都插着从坟里挖出来的尸体。就这样沸腾了一段时间之后，奥地利女大公的私人医生范施威登最终找到了科学的合理解释，来说明这种吸血鬼现象。他声称尸体死后会因为某些化学分解作用而产生膨胀，里面的气体会停留在尸体内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之久，而膨胀的压力会导致身上的孔洞，比如说嘴、鼻子、牙龈开始出血，看起来就好像是刚刚喝过血的样子。这种现象也许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腐败巨人观。同一时间，教皇本笃14世也发布了关于吸血鬼的敕令，宣告吸血鬼从神学上的观点来看是并不存在的。于是在有了科学和神学上的两点有力证据之后，喧闹一时的吸血鬼风暴也终于消弭下来，无数的尸体被放回坟墓，无数掘开的墓穴被撒下了新土。虽然有了合理的解释，吸血鬼风潮也已经过去大半，不过在欧洲个别地方，吸血鬼的传言却仍然再继续。时至今日，在东欧，吸血鬼的传说还在继续。最近的一起事件是发生在罗马尼亚的一位名叫格奥尔基的村民，带着4-5名亲戚，拿着铁锹、稻草叉，还有各式器具，在墓园里搜寻。

0: 不久，他们就找到了他们要找的墓地。在几天前，人们发现这个墓地被人们打开，而且里面的死者横躺在了墓园中间，看起来就像是他自己爬出坟墓走到墓园中间一样。尽管官方宣称这只是一起非常恶劣的恶作剧，但是当地农民仍然认为这是死者吸血鬼化的征兆，必须立刻采取行动。于是在这天晚上，每个人都静静地开始挖掘。不久，铲子触碰到棺材，大家合力打开盖子，看见了里面的尸体。村民们一声不吭地拿起稻草叉，用力地往尸体左胸插下去，接着一勾便把心脏给拉扯出来。他们把心脏烧掉，将灰烬掺入水中拿回家给自己的小侄女喝掉。也因此格奥尔基被捕，但是他在被捕后仍然坚持声称自己是做了。吸血鬼事件被范施维登医生解释为腐败。吸血鬼事件被范施维登医生解释为腐败巨人观。虽然当时的人们信服了他的说法，但是我们现在来看，这种说法并不能解释尸体重新长出头发和指甲的现象。而同样的，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尸体重新长出指甲和头发，这到底是不是属实的描述？吸血鬼到底有没有这种东西存在？我想，仁者见仁，终有一天，我们会知道它的真相。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好，我们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妈妈抱抱。
3: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4: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5: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6: 妈，我扶你，慢点儿。
4: 好，
6: 这楼梯有点高。
7: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2003年9月29号，陕西省咸阳市福源小区的宁静被一阵警笛声给打破了。这个居住着大量公务员和商人的高端小区，治安一向是不错的，可是此时却聚集了大量的警察，警灯闪成一片，

实在费解，人们都纷纷探头，好奇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仔细打听才知道，隔壁八号楼的住户陈平的老婆被人给杀了，而且更重要的是，陈平是当地检察院的检察长。这起案子也是著名的大案之一，今天我们就来研究研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29号中午1点，咸阳市秦都公安分局突然接到了报警，说是福源小区发生了入室凶杀案，一名中年女性被人杀死。而且更让警员们感到吃惊的是，报案人说自己名叫陈平，是秦都区检察院的检察长。入室杀人本来就是一种恶性案件，现在又是检察长的妻子被杀了，这可如何得了？于是数辆警车飞快地驶到了福源小区，很快就见到了报警人陈平和他的几个朋友。陈平神情悲伤，向警察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当天早上7点40，46岁的陈平离开家去检察院上班，此时他38岁的妻子汪玲还在熟睡。由于汪玲是私营老板，不需要很早起床上班，陈平也就没有管他，自顾自的就出门了。等到中午11点20，突然有个姓刘的朋友给他打手机，说他有急事要找汪玲，但汪玲的手机怎么都打不通，一直提示是关机状态。陈平认为可能是汪玲还在家里睡觉，就起来打了家里的座机电话，结果还是没有人接。有职业警觉性的陈平感觉事情似乎有些不对劲，就打电话请楼上3楼的一个邻居去他家敲门喊醒妻子，但随后邻居打电话告诉他，他敲了好一阵子门始终都没有回应。于是陈平听言，最有可能的是歹徒报复检察长而杀人。对此陕西省委领导相当的震怒，一再要求专案组立即侦破，严惩杀害官员家属的歹徒。而此时距离案发已经2个月，案子却还没有定性，更没有直接的线索。再加之上级领导的催促，咸阳专案组受到了极大的压力。由于上面逼得很紧，专案组开始做出是入室抢劫、强奸杀人的定性。专案组认为凶手在7点40陈平离开家之后，设法骗汪玲打开房门，随后持刀将汪玲残忍杀死，然后在现场翻动寻找财物，之后逃离现场。就这样，这个案子做出了定性。但是专案组的一些警察却有其他的看法。一个有经验的老刑警曾经走访过汪玲的朋友和亲属，根据这些得知的线索，他认为这个案件存在很多疑点。首先，汪玲的朋友们一致认为汪玲是一个非常小心谨慎的女人，人又非常聪明，根本不可能被人骗开房门导致遇害。况且经过现场调查，发现汪玲的外衣和胸罩等等这些衣物都整齐地叠好放在室内沙发上，明显
是汪玲睡觉之前自己脱

那么如果此时有人敲门，汪玲即便被骗去开门，最低程度他也会把胸罩穿上，不可能几乎半裸着去开门。一向谨慎小心的汪玲，在仅穿一件薄薄的睡袍的情况下，怎么可能给一个男人开门呢？这不符合基本逻辑。其次，如果凶手不是敲门进入，那就是破门破窗进入。根据室内侦查来看，房屋的门窗完好而且关闭，没有任何其他痕迹。更况且根据陈平的说法，在8点左右汪玲还在睡觉，他家又在2楼，哪个凶手敢在大白天冒险地爬楼入室呢？所以凶手只有从门进入这一种方法。那么如此以来，这个案子就无法自圆其说，从而陷入了僵局。于是这个老刑警再次调查走访，了解到了另外的情况。根据楼上楼下邻居的反应，汪玲和陈平夫妻关系非常不好，两人每隔2-3天必定要吵架甚至打架，搞得全楼不得安宁。汪玲的一个闺蜜在得知汪玲被害以后，痛哭流涕，主动地向老刑警讲述了一个秘密。表面上汪玲是咸阳市商业界的女红人，搞了诸如娱乐餐饮等多个公司，但实际上背后都是由陈平操纵。陈平依靠手中的权力和社会关系，才让汪玲名下的企业有了今天的辉煌，而汪玲不过是在前台做事的具体执行人。另外，汪玲企业当中的大部分资金其实都是陈平贪污受贿以及以权谋私所得，数额至少有上千万。这些商业行为只不过是为了借汪玲洗钱而已。早在1998年，时任区反贪局局长的陈平以他人名义利用关系从国家银行贷款400万，又以妻子名义投资了西安一家最大的汽车销售城，空手套白狼。在这样的权钱交易中，陈平每年轻松获利200万，6年仅此一项就得红利1200万元，由此可见一斑。经过进一步调查，老刑警了解到，陈平本人作风其实很不好。他本来是一名中学教师，1983年和还是普通工人的汪玲结婚，婚后两人感情不错。短短4年后的1987年，陈平借调到了秦都区检察院进行工作，从而让他们夫妻关系有了极大改变。在检察院，他先后做过书记员、助理检察员等职务，后由于被某领导赏识，陈平一路高升，很快成为副检察长和反贪局长，并且在2001年被任命为该院的检察长。除此之外，还有用的有两个人。早在1996年，陈平就和咸阳银行一个刚毕业的女大学生搞在一起。这个女大学生貌美风骚，密杀回咸阳，当场将陈平捉奸在床。陈平并不示弱，继续跟这个女人来往，这个女人甚至还为他生了个孩子，而且他还把自己的亲妹妹介绍

倒给了陈平。陈平又和这个女人搞在了一起，姐妹通吃。于是陈平为了这两个情妇花费大量的金钱，买房买车送钱。因为花钱太多，陈平更加是变本加厉地使用权力换钱。2002年夏天，秦都区检察院反贪局在调查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咸阳的一个营业厅涉嫌挪用股民资金的案件时，营业部经理樊某托人向陈平说情，并许诺给陈平40万元。于是当案子调查的初步取得进展之后，陈平就打电话叫回了办案人员，并且安排了其他案件线索让他们去调查。最终这个案子不了了之。也就是在这天晚上，营业部经理樊某将百元面额的40万元现金分为4块，用报纸包好装在钱袋里，让中间人转交给了陈平。第二天上午，在检察长办公室，陈平如数数到了40万元。除此之外，陈平还好赌，借此敛财。在赌桌上钱不凑手时，他往往一个电话打给金融单位命令支援，检察长要求几分钟赶来，对方就几分钟带钱过来。所以陈平赌钱只进不出的说法在咸阳市是早有流传。正是因为这些原因，陈平和汪玲长期不和，两个人经常争吵打闹。后来警方在汪林公司的保险柜中找到了隐藏的6本笔记和20多封遗信，里面记载的内容和闺蜜所说的基本一致。那么综上所述，这个老刑警认为陈平有一定的杀妻嫌疑。这个结论出来以后震动了整个专案组，立即有人斥责老刑警不要乱说，并且目前没有确切证据证明陈平有嫌疑，仅仅都是一些初步的推论。况且陈平又是某领导的爱将，马上就要进入市委班子，已然不是普通百姓了。好在这个老刑警原则性比较强，还是向正在新换任的领导班子告知了这个情况。不过与此同时，另外一股力量也推动了这件事情的发展。咸阳市检察长妻子被奸杀，有可能是一起报复官员的恶性案件，在改革开放以来还是第一次。对此，所有的北京的中央首长对此非常重视，勒令公安部督办这起案件。也是由此，咸阳专案组这才有了转机。他们一方面立即邀请公安部派出刑侦专家协助侦破，尤其是找到直接证据；另一方面，他们开始派出警力对陈平进行监视。有意思的是，有着丰富司法经验的陈平很快发现了盯梢的民警，他立即打电话给公安局长和市委领导，大肆抱怨专案组办案不力却胡作非为，

踪和侦破。尽管如此，陈平此时还是很嚣张，他经常为了戏耍跟踪的民警开车到处乱跑，甚至将车开到渭南、铜川等等地方，让民警空跟一场。到这儿，我们基本能看出来，这起案子陈平有着一定的嫌疑，并且案子还成功地引起了高层的关注，让一些小动作无法施展。但更关键的是，公安部派来了几个著名的刑侦鉴定权威专家，其中就包括鼎鼎大名的巫国庆。巫国庆的到来给案子带来了什么转机？凶手又到底是谁？最后的结果又是如何呢？我们下期再来分析。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大碗，我们下期再见。

0: 息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考古学家证实，海昏侯墓刘贺痴纽玉印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纪年最明确、保存最完整的新疆和田籽料实物标本。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23日正式开业，自澳门进境旅客可享15000元免税额度。22日，第20届亚运会第3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9金3银3铜。22日，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也是无所谓的，只要你一开始就明白自己最想要的是芝麻了。为了最重要的目标去前行吧，这个过程当中失去再多也不是很可惜的。如果旁人笑你有些糊涂，并不会随你同行，那这条路上没有灯，自己为自己照明吧。接下来分享来自苏醒的一首歌《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马上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情歌王子张信哲，这首歌《我是真的爱你》。其实我们的心里都放着一些事，无论悲喜，随着时间呢会慢慢的沉淀，偶尔想要开口倾诉，却不知道从何说起了。此时可以听一首老歌，随着旋律，往事一层一层的浮现在脑海里，我们的心呢也变得很坦然一些了。那些曾经有过的心事，其实啊都是人生的宝贝了。曾经因为某个人某件事而心生的美好，都会变成年老孤独的回忆啊。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9度，北风1至3级。
2: 相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

0: 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1: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2: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0: 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发布，明确“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吉林省吉林市公安网安部门近日成功打掉一个通过网罗门徒、分级收费、按级授能、按劳返利方式实施网络暴力的违法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98名。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21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22日启动，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0: 那接下来为各位送上的这一首作品是来自张靓颖，这一首旋律舒缓甜美的小情歌。在这一首歌里，靓颖扮演了一个讲述者的角色，在乡情的伴奏下，把女孩心事娓娓道来，无论是旋律还是情感表达上都显得纯粹而流畅。马上分享到的这一首作品《花开的声音》。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一个非常有声音特质而且很个性的女生蓝又时。那在这首歌里头呢，其实就是透过她的歌名描述的在伦敦发生的恋情，让人流连忘返。我们听蓝又时用她的声音为大家带来这一首恋爱故事，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时光的变迁，有时候我们所热爱的恰恰变成了我们所痛恨的。人生好比征程，并非每一段路途都能平坦，也并非所有的朋友都能陪你走到最后。偏颇的纠正跟独自去求证，哪一个更加充满力量呢？王啸坤在歌当中寻找着自己的答案。我们来听王啸坤带来这首《征程》。

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到了。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9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7%。今天夜里雷阵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曾经是空姐的身份，而且啊，在转型成为歌手之后呢，依然清新亮丽的潘嘉丽，在她的音乐风格当中呢，真的是曲风非常的多变，也是展示出了青春实力派。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不管是抒情歌或者是轻快歌曲，其实潘嘉丽的嗓音唱的都非常的很讨好，来听《一秒钟的永远》。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

0: 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半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第二十届亚运会21日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23日，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将奥非类物质整类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中国和马达加斯加警方首次联合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行动，马方协助将第一批50名涉电诈人员顺利遣返至中国。商务部消息，目前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22日启动，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学法不犯懵，懂法不踩坑，用大白话讲透身边法律事，守护生活稳稳幸福。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
4: 人格权具有哪些性质？人格权的性质是指人格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所具备的属性。首先，人格权是一种法定权利。一、人格权的类型具有法定性。人格权作为基本的民事权利，其具体类型必须是由法律规定的。二、人格权的内容具有法定性。每项人格权的具体内涵和效力都应当是由法律规定的。三、人格利益保护具有法定性。人格权法定并不排除对人格权以外人格权利的保护，人格权以外的人格权利仍然受人格权一般条款的保护。四、人格权受侵害的救济方式具有法定性。其次，人格权是一种私权，我国宪法不具有直接适用的效力，只有通过民法将人格权转化为民事权利，才能获得民事救济。民法上的人格权规范的是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最后，人格权主要是精神性权利，隐私、名誉、肖像等都与个人的人格尊严和人格发展密不可分，这不同于一般的财产权益。我是主播九恒，更多法律知识请关注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法不迷糊，
0: 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书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9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7%。今天夜里雷阵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墨上一直与你相伴。

想听可以玩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21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15万人次。教育部消息，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21日，世界最长过江公路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左线安全顺利通过江底最低点，标志着海泰长江隧道实现双线通过最低点。考古学家证实，海昏侯墓刘贺痴纽玉印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纪年最明确、保存最完整的新疆和田籽料实物标本。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3: 温暖呈现。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

0: 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从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妈妈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3: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1: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4: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5: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处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9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7%。今天夜里雷阵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奇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3: 你转我转，他转大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23日，爱知名古物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计收获16枚金牌。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22日启动，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5。

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与

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

总是老好，走遍天涯海角也忘不掉。这是歌词里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3，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伴在您的身边。

0: 公益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雷阵雨，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学。
1: 有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
2: 加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

0: 年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0: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让时间沉在记忆。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1日，世界最长过江公路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左线安全顺利通过江底最低点，标志着海泰长江隧道实现双线通过最低点。23日，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将奥非类物质整类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21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立体花坛正有序搭建，部分花坛已经初步成型，亮相街头。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中西部2939个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4: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5: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The thing about love, love, love, it'll make it cause I'm crazy, crazy. 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我是肖辉，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周深《回到你身边》，由黄超作曲，格格作词。周深用深情和极具特质的声音诠释出了平凡人通过不懈的努力勇敢追求幸福的信念，以及奇迹小队守望相助的创业精神。
2: 有一束光穿过尘埃，

0: 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高田青春剧《我的恶魔少爷》当中的插曲《遇见你，遇见你》。那这部剧的原声大碟呢，是由吉韵文化量身打造，高田的青春剧《我的恶魔少爷》也是邀请到了人气偶像歌手校长为这部剧倾情演唱了插曲，讲述了恶魔少爷韩七路化身为全能男神，与率真少女怀着对未来的期许，在圣德学院展开的一段魔幻甜蜜的青春故事。

0: 广告转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转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鲜哦？这香还是香精的哦？
5: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这首《他会魔法吧》从词曲创作到编混录音都由演唱者 DJ 小鱼儿一人包揽，歌词简明直白，勾画出的是自己心仪的女孩形象，男生内心的纠结也一览无余，有力的鼓点敲击出来的是那种欢快的节奏，小鱼儿的歌声是属于粗犷有力，尾声当中的萨克斯更增添了几分缱绻韵味。

0: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
1: 从海平线的浑浊俨然一道伤口，

相互交流制作经验，分享心得。一个个精致的冰皮月饼，既承载着中秋团圆美满的传统寓意，也拉近了邻里距离，凝聚了邻里温情。即兴歌会为活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

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

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去旅行。心游电台，你的音乐随身听。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新潮的音乐，配合最时尚的你。犀牛电台陪你一起畅享音乐新生活。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

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不能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纵容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帐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意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犀牛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

0: 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流电台。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0: 青藏高原等经典曲目接连唱响，社区还设置了趣味蔬菜套圈游戏，工作人员将土豆、茄子等蔬菜整齐摆放作为套圈目标，大家踊跃尝试，趣味比拼，在游戏中收获快乐。
1: 今天活动非常好，感谢咱们社区，是吧？又能套圈，又能包月饼，而且这是实打实的礼品，不错，挺好。
2: 下一步，我们社区将以传统节日为重要抓手，持续深耕文化建设，把春节、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精细化开展，努力打造有温度的幸福社区，真正让传统文化走进群众，融入生活。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

0: 早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晴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0: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1: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

0: 今世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
2: 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丽、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

0: 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2: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领域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钟敏报道。
8: 他的电图细胞，我可以发现 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9: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8: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张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0: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后已经7分49。
11: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12: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3: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
11: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奇媛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
2: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炭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4个放映员和1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0: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2: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45 美元，收于每桶 94.61 美元，涨幅为 2.6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2 美元，收于每桶 106.60 美元，涨幅为 3.41%。
0: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2: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14: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爷爷，中秋语自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15: 我叫袁建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16: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17: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硬，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18: 我叫董坤月。
19: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18: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 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1: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